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巴赫。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43 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两把小提琴一前一后进入，像两个人在晨光里同时推开窗互道早安。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41 第一乐章快板，独奏小提琴在弦乐组的托举下歌唱，旋律清澈透亮。那从精巧的提琴协奏之美转入气势磅礴的管弦乐世界，随后古典颜色专栏还将带来巴赫管弦乐第三、第四组曲，聆听大师谱写巴洛克时代的恢宏乐章。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三部作品1068，创作于1717到1723年，巴赫在科腾任职期间。这部作品是巴赫40首管弦乐组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啊，体现了这个法国宫廷音乐风格，也体现了巴洛克时期的这种庄重和典雅。一共5个乐章。首先我们来听的是 Overture 序曲啊，是一个法国式的序曲结构，慢快慢，开头庄严的进行曲风格，象征王室的尊严，中间穿插快速的副歌段落。

现在我们来到巴赫的这个管弦乐组曲的第四部，创作于1725年，属于巴赫歌腾时期至莱比锡早期的这个作品。乐队编制采用了大协奏曲 Concerto Grosso， 编制规模为4首组曲中最大的，包含了木管组有3支双簧管，这就很大了啊，1支巴松管，然后铜管组是3支小号，弦乐组当然是正常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啊。通奏低音有羽管、键琴、定音鼓，注意这个时候就开始使用定音鼓来进行。好，我们来欣赏，先是 Overture 序曲。对，说到这个序曲是从哪来的呢？它其实源于歌剧啊，在这个蒙特威尔第是这个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这之间的这个过渡的作曲家啊。那么他的 Ofeo 歌剧是这个现在考古史上啊第一部当代的古典音乐歌剧。那么在演歌剧前呢，这个大家得入座啊，比如说像希腊的这种环形剧场那种感觉，那会儿都是露天的很多，那就得演奏点什么，大家入座，意思就是要开始了，赶快都入座了，这个音乐一结束，歌剧正式开始，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序曲。那么当时蒙特威尔第啊，就在这个使用的这个由管乐器演奏的这个东西，给它起名叫托卡塔，也明确指出了这部歌剧的序曲部分叫托卡塔，而不是像后来的歌剧那样叫 Overture。那么，所以呢，后来巴赫专门写了一个这个托卡塔与赋格。其实这个托卡塔就是向蒙特威尔第的这个序曲奥菲欧的序曲 Toccata 来致敬的。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巴赫著名的作品《布兰登堡协奏曲》创作背后的故事。布兰登堡协奏曲是巴洛克时期德国著名作曲家巴赫的作品，整部组曲由六首乐曲组成，每首作品的乐器组合各不相同。这部组曲在巴赫众多的作品目录中并不醒目，但却是管弦乐作品中的典范之作，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大院团的保留曲目。这组乐曲也被瓦格纳称为一切音乐中最惊人的奇迹。关于这部协奏曲，背后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718年和1719年的冬天，巴赫连续两年从德国中部城市克腾来到柏林，为布兰登堡的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侯爵演出。侯爵希望巴赫可以送一些作品给他。这个时期正是巴赫创作的巅峰时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经过精心挑选，1721年巴赫收集了他六首最好的协奏曲，还写了一段表达心意的忠诚献词献给了侯爵，这就是布兰登堡协奏曲。

组曲布兰登堡协奏曲里的六首协奏曲本来不是一套，每一首都需要组合不同的乐器，所以当时巴赫给他们起的标题是六首不同乐器的协奏曲。在这套组曲中，巴赫动用了当时所有可能的乐器编制，元素非常丰富。但因为当时侯爵的音乐班子只有六位乐手，而这些协奏曲中即使配器最少的第六首也需要七件乐器，所以根本无法演奏。再加上乐队的水平有限，音乐的鉴赏能力也不够强，尽管巴赫得到了相应的报酬，但是这些作品在当时却被放在收藏室里搁置了13年。后来侯爵去世后，他所召集的宫廷乐队也随之解散，在他的遗产清单中，那些乐谱基本都以废纸的价格被卖掉，这六首协奏曲也没有逃脱被贱卖的命运。又过了很久，这些协奏曲终于被巴赫的弟子，当时著名的作曲教师齐伦贝格买下。这些曲子后来又被齐伦贝格送给了他的弟子普鲁士亚玛利亚公爵之女，也就是腓特烈大帝的妹妹。这部经典的作品因此才得以保存下来并公之于众。

组曲布兰登堡协奏曲的节奏轻快，曲风欢乐，六首作品都使用了巴洛克时期华丽而高超的复调手法，通过丰富多彩而又充满了独创性的对比，在活跃而宏伟的旋律之中，借助巧妙的乐思和鬼斧神工的技巧，构建了属于巴赫的音乐世界。可以说，巴赫用这部作品把大协奏曲这种当时已经趋于过时的题材推向了最后的创作高峰，称得上是巴赫的登峰造极之作。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音乐小史专栏带我们翻开了巴赫《布兰登堡协奏曲》的命运，这六首协奏曲献给布兰登堡侯爵，却因乐队人数不足被束之高阁，在档案室里沉睡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巴赫去世近百年后才重见天日。这部作品是巴洛克协奏曲的巅峰之作，同样出自巴赫笔下的经典协奏曲。那稍后我们继续来聆听 C 小调第一号双大键琴协奏曲，编号 BWV1060 第三乐章。两架琴的声部交织缠绕，尽显巴洛克复调音乐独有的雅致韵律。大键琴也叫羽管键琴。那随后叽叽咕咕专栏还带我们来领略这件乐器跨越岁月的独特韵味。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钢琴在被称为乐器之王之前，大概经历近400年的时间不断进化变身。在它的前身称霸乐坛的前300年里，还不是如今这样大体格子的重量级选手。那时候，欧洲的宫廷派对、贵族沙龙里流行的是一种自带小清新 buff 的键盘乐器，叫做羽管键琴。当时的羽管键琴音色不具备钢琴排山倒海的气势，也没有绵长的歌唱感，却能弹出珍珠落玉盘似的清脆音色，还自带复古滤镜的金属光泽，妥妥的巴洛克顶

雨管键琴这名字不光听着诗意，还悄悄暴露了它的发声奥秘。雨管键琴玩的是温柔拨弄，琴键联动着一根竖立在木质顶杆上的细小拨片。早期的拨片是由乌鸦的羽毛根管削制而成的，羽管键琴正是靠这根羽毛向上拨动琴弦，从而发声。到了16世纪，意大利人把它越做越小，小到只能放在桌子上站着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爱得不行，于是这种桌面式小羽管键琴立马成了欧洲贵族家里的轻奢摆件，手工越精细，越显得主人有品味，妥妥的身份象征。巴洛克时期是羽管键琴的人生巅峰期，堪称当时的乐坛顶流，是彼时的键盘之王。他既是独奏家，也是合奏中的低音担当，作曲家们纷纷为他献出曲子，把他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说有谁为这件乐器注入了永恒的灵魂，那非巴赫莫属吧。这位大师不仅是管风琴高手，更是羽管键琴的头号伯乐。巴赫几乎为羽管键琴写遍了所有音乐题材，把这件只能拨弦不能变强弱的乐器玩到了封神的高度。从英国组曲、法国组曲里优雅的舞曲，到平均律键盘曲集，巴赫用音符给羽管键琴织出了一座宏伟的音乐大厦。在他之前，键盘乐器大多是伴奏工具人，而他写的羽管键琴协奏曲直接把键盘乐器推上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巴赫创作的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3， 旋律明快流畅，像踩着轻快的舞步般悦耳。羽管键琴的独奏清亮灵动，与乐队伴奏默契呼应，成为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羽管键琴淡出乐坛久矣，没想到这个老古董却在摇滚乐里迎来了第二春。当甲壳虫乐队掀起的音乐狂潮席卷全球时，制作人乔治·马丁把各种奇葩乐器都往摇滚乐里塞，这其中就包括了羽管键琴。不过乐队用的是电羽管键琴，既保留了传统音色那股清亮劲儿，带着复古色彩的颗粒感，又能跟摇滚乐队的音响系统无缝对接。Because 是甲壳虫乐队最具代表性的融合羽管键琴的作品之一，开篇便由乔治·马丁演奏的电羽管键琴奏响标志性旋律，清亮剔透的音色与乐队的三声部和声完美融合，营造出了梦幻空灵的氛围。羽管键琴的音色没有被摇滚乐器掩盖，反而以独特的气质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复古优雅，被誉为摇滚乐的神来

从巴洛克的宫廷音乐到摇滚乐的演出现场，羽管键琴跨越四个多世纪，依然在音乐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音乐温度。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

0: 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7月10日，庆祝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举行。9位指挥家景焕、张毅、汤慕海、谭丽华、胡永岩、邵恩、陈谢阳、李新草、水兰将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四月交响和平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海峡组曲》、管弦乐曲《星辰大海》等不同时期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交响乐精品，回顾国交70年光辉历程，用音乐凝聚奋进力量。

走过七十年，中国交响乐团的弦乐里沉淀着时光。刚才我们欣赏了他们演奏的《长江之歌》交响版，弦乐铺出江面的辽阔，铜管是江心涌动的暗流，木管的穿插像江鸥掠过水面，从壮阔山河转入温婉治愈。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Tiffany 的早餐》中的经典旋律《Moon River》月亮河。

这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一曲《月亮河》。赫本在窗边弹着吉他的经典画面，在绵长弦乐中蔓延成一片柔光。月亮河温柔澄澈，中国交响乐团的演绎让这一份浪漫飘得更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他们带来的《夏夜》。那说起夏夜，我会想到的是阵阵虫鸣、轻拂的晚风、轻摇的蒲扇，这些悠然惬意的生活画面都能在悠扬乐声里一一浮现。

0: 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3: 唱山歌嘞。
2: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斡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乌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

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是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耳边这首陕北信天游的代表作《蓝花花》，仿佛一下子将我们带到了黄土高原。《蓝花花》唱的是一个叫

兰花花的女孩的故事。生于封建社会的兰花花，人美性子倔，被迫嫁到地主家后，依然坚贞不屈地坚守自己的爱情。这种不屈于命运，不甘受压迫，勇敢追求自身幸福的抗争精神，被信天游开阔有力的曲调唱得深情动人。

经典民歌借助一代代音乐家的智慧，融入到当下的时空，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演奏家郭雅致将《兰花花》改编为管子和古筝演奏版本，苍凉有劲的管子声描摹出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流水般汩汩而出的古筝仿佛是兰花花自己在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古老的信天游披上世界音乐的外衣，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浪漫。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今天是作曲家奥托里诺·雷斯毕基的诞辰纪念日。1879年7月9号，雷斯毕基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作为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雷斯毕基的管弦乐写作与配器艺术在整个欧洲乐坛都堪称顶尖水准。他的音乐风格并不囿于德奥体系所界定的浪漫主义范畴，他植根于意大利深厚的音乐传统，在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印象主义之间自如游走。雷斯毕基以色彩绚丽的管弦乐配器著称，享有配器大师的美誉。本小时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作曲家雷斯毕基的几部代表作品。作曲家雷斯毕基的罗马三部曲，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罗马的节日是他的代表作，他们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从不同角度栩栩如生地描绘一幅幅有关罗马的风情画卷。交响诗《罗马的喷泉》是雷斯毕基《罗马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作品分为四个乐章，描绘了罗马四座喷泉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景致。四个乐章分别对应黎明时分茱莉亚峡谷街的喷泉、早晨的特里顿喷泉、中午的特莱维喷泉以及黄昏时的梅迪契别墅的喷泉。第一乐章黎明时分茱莉亚峡谷街的喷泉描绘了晨雾中畜群经过的田园风光，第二乐章早晨的特里顿喷泉展现了海神与仙女嬉闹的场景，笼罩着欢腾明快的气氛。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个乐章。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交响诗《罗马的喷泉》中，配器技术被雷斯比基发挥得如同画笔，他用不同音色精准捕捉一天里不同时段喷泉的光影与氛围，例如用小提琴的高频泛音描绘黎明的朦胧空旷，用铜管组音区持续向上攀升的转接演奏，打造出特莱维喷泉海神群像的磅礴气势，以长笛、英国管的柔婉音色搭配零星点缀的打击乐，渲染出梅迪契别墅喷泉黄昏时分温柔而感伤的怅惘情调。继续来欣赏雷斯比基《罗马的喷泉》第三乐章《中午的特莱维喷泉》和第四乐章《黄昏时的梅迪契别墅的喷泉》。

0: 咨询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创作完成于1924年的交响诗《罗马的松树》，是作曲家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的第二部，同年12月14号在罗马首演。1926年，雷斯庇基亲自指挥费城管弦乐团演出时，曾经在节目单上写道：“为了唤起对罗马亲切的回忆，我以罗马自然风景中富有特征意义的罗马松树作为这首乐曲的描绘对象。”整部作品由四个场景乐章组成。第一乐章，博尔盖塞别墅的松树，用钢片琴与民间舞曲旋律描绘孩童在林间嬉戏的场景。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奥托里诺·雷斯比基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早期创作以室内乐和歌曲为主，作品以抒情性见长，被称为配器大师。他将传统音乐和现代技巧巧妙地融为一体，既富有新意又美妙动听。他创作的交响诗《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生动反映了罗马的风情，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雷斯比基还有一部不朽的作品，那就是组曲《鸟》。这一时段我们来讲一讲雷斯比基和他的《鸟》。

1927年，雷斯比基尝试用传统的音乐元素作为基础，对17和18世纪鸟鸣类音乐作品进行改编，通过模拟鸟鸣声的音乐旋律，写出了鸟这不令人回味无穷又充满趣味的抒情交响诗。鸟分为五个部分，由五首为鲁特琴或大提琴而作的曲子配器改编而成。序曲部分源自于伯纳多·帕斯基尼的音乐，轻松活泼的同时又透出高贵的气息，充满着光明喜乐的感觉。高声部的颤音模拟着鸟的语言，低声部乐器的颤音和波音也听起来如同鸟叫，给人一种百鸟争鸣的感觉。第二乐章《鸽子》源自于雅克·加洛的音乐，在弦乐模拟的鸟鸣声中，双簧管悲泣的声音徐徐展开，后来单簧管和竖琴的加入使乐曲充满了对鸟追忆的感觉。

母鸡这一乐章源自于拉莫的音乐，透着轻松的幽默感，听着音乐仿佛能够看到母鸡下蛋后得意洋洋的画面。

四乐章《夜莺》来源于范艾克的音乐，这首曲子一改前面的风格，没有刻意的去模仿鸟鸣，而是用长笛和短笛显示出夜莺的歌声。整段音乐充满了沉静的气息，让听者似乎走进了鸟的内心世界。最后一张《杜鹃》改编自帕斯奎尼的《布谷鸟的谐谑托卡塔》，单簧管模拟鸟鸣，编织出春天森林里充满生机的景象。最后部分重现了前奏曲的音乐，依然用了光明喜乐的主题，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场景。雷斯比基对每个乐器的特性都非常的了解，运用得恰到好处。鸟这部作品更体现了雷斯比基高超的配器水平，整首曲子给人清新美好的感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当人们说起意大利罗马，总会想起喷泉里晃动的阳光，松枝间掠过的风，而作曲家雷斯庇基早把这些画面写进了音符里。雷斯庇基曾随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研习配器，他把印象派的光影质感、意大利传统的旋律底色揉进交响诗，让音乐成了流动的罗马风物志。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的第二部《罗马的松树》，配器运用了一些当时很冷门的乐器，包括管风琴、摇响器等等，甚至呢还运用了留声机。现在我们听到的《罗马的松树》第三乐章《吉阿尼库伦山的松树》，描绘了夜月当空，微风轻拂，吉阿尼库伦山上的松树傲然挺立。这一乐章末尾的夜莺啼叫声，在当时是用留声机预先录制好真实的鸟鸣声现场播放的，这也是这部作品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段落。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与罗马三部曲的第一部《罗马的喷泉》有所不同，雷斯庇基在《罗马的松树》中不单是描摹景物，更多的是以松树为线索，表现罗马蕴藏的精神力量。第四乐章《阿皮亚大道》的松树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在雾气弥漫的阿皮亚大道两旁站立着一棵棵挺拔的松树，犹如列队的哨兵一般，征战在外的勇士们踏着这条大道载誉归来。这一乐章以渐强的进行曲还原古罗马军团沿古道凯旋的恢宏场面。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意大利杰出的作曲家配器大师雷斯毕基，把传统音乐和现代配器技法巧妙地融合于一体。他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鲁特琴大师西蒙内·莫利纳罗、天文学家伽利略的父亲文切罗·伽利略，以及另外两位生活在16世纪晚期的姓名不可考的作曲家的作品为原本，创作了古调与舞曲第一号组曲。这部改编自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鲁特琴音乐的作品，是20世纪音乐潮流中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作之一。一起来欣赏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古调与舞曲第一号组曲，录音来自赖嘉靖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派对音乐会。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梦剧院。现在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勃拉姆斯创作的海顿主题变奏曲。变奏曲这种体裁的全称是主题与变奏，作曲家根据一两个音乐主题写出若干个变奏，而变奏就是由主题变化出来的一个个音乐段落。主题可以是自己创作的，也可以是借用他人的。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亨德尔主题变奏曲、海顿主题变奏曲、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等，都是借用他人音乐素材写作的变奏曲。1873年，作曲家勃拉姆斯创作了海顿主题变奏曲。尽管作品名为海顿主题，但这首作品中的主题旋律后来经考证，只是海顿借用的一首古老曲调，而非海顿所原创。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全曲结构为主题加八个变奏加终曲，八个变奏安排的错落有致，充满变化。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勃拉姆斯的这首海顿主题变奏曲，由指挥家园丁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室内乐组合基因三重奏演绎的海顿 G 大调第39号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这个乐章以甜美如歌的旋律而著称。G 大调第39号钢琴三重奏完成于海顿1795年的第二次伦敦之旅。因为第三乐章运用了吉普赛民间歌舞的元素，所以呢，这首作品还有一个别名——吉普赛。吉普赛音乐即兴奔放的旋律和豪迈乐观的情绪，在当时十分的流行。这首作品也是海顿最为知名的三重奏作品。我们继续来欣赏海顿 G 大调第39号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

我们常说拨动心弦，拨弦乐器好像有一种能够触摸人心，与人的情绪产生共振的魅力，而拨弦乐器竖琴的声音仿佛有着天籁一般的魔力。一起来欣赏音乐专辑《四十七弦的记忆》，张小音唯美竖琴当中收录的作品《小河淌水》。竖琴的清澈音色勾勒出云南民歌《小河淌水》原本的诗化意境，竖琴的拨弦演奏如同水波荡漾，将月光下的情深意切描绘得生动鲜活，把恬淡深情的氛围演绎得格外细腻动人。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下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0: 辛弃疾的这首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上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整首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描绘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上佳之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我们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6: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5: 一封平安批

0: 百年家国情，
1: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 P， 描写朝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下面带给大家的是钢琴协奏曲《繁花》，由钢琴家袁杰携手杭州爱乐乐团共同演奏。钢琴协奏曲《繁花》融合了两首大家非常喜爱的民歌，先以茉莉花的基调营造宁静氛围，展开部红梅花儿开的旋律欢快且节奏强烈，再现部两曲交织，情感宏大，旋律抒情，带来无限的憧憬和希望。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古风民乐艺术团体，专注古乐复原、古曲考据与国风原创，擅长以仿古乐器、传统演奏技法还原历代古乐风貌。 自得琴社凭借独特的审美与严谨的古乐底蕴，让千年雅乐重回大众视野。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世长安》，由唐斌作曲，选自自得琴社《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 自得琴社以唐代音乐为主题的系列音乐会《秦为何物》唐孤烟直，名称取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音乐会选取古曲演编与全新原创作品，从边塞家国、市井百态等多个维度描摹恢弘浪漫的大唐气象。

幻世长安是秦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中一首风格非常别致的作品，选取笛、筝、琴、巫毒鼓等乐器，采用起承转合的四段式结构，力图展现虚实交错、如梦似幻的长安盛景，让听者在悠扬的古乐中感受大唐浪漫。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朝诗人王维的这首《送元二·史安西》，情景交融，韵味深永，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来这首诗作成为情歌《阳关三叠》的主要歌词。《阳关三叠》全曲分为三段，将王维的诗作反复吟唱三次，因此称为三叠。情歌《阳关三叠》与王维诗作的意境高度契合， 是一首书写离别之情的经典佳作。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折柳阳关》就改编自《阳关三叠》，由唐斌、周一阳、张迪和黄色改编创作，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

在唐朝盛行折柳赠别的习俗，阳关送别、灞桥折柳是远赴边塞辞别故土的真实写照，音乐作品《折柳阳关》的取名就由此而来。自得琴社立足大唐盛世丝路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 在传统琴歌阳关三叠的骨架上进行重构新编，以温润绵长、委婉沉静的曲风，以现代音乐语言再现离别诗意。

0: 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其面情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秦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秦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秦。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自得琴社以古乐为载体，深挖宋代民俗与风物诗词，再现宋代的乡野四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就演出了多首取材自宋代田园小诗的原创改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葡萄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柳枝渠玉未成舞，西面葡萄出坡胚。这是宋代诗人刘琦描摹田园佳景的诗句。唐斌将古诗的鲜活意趣谱写成曲，创作了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这首生机盎然的作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跳跃，弹拨乐、打击乐与笛箫错落交织，好似柳枝随风摇曳，小鸟林间啼鸣，西岸葡萄出熟的画面跃然眼前，让我们仿佛看见少女漫步乡间田埂，嬉笑游玩的模样，满是宋代乡村悠然自在的气息。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机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墙曰拥，在屋曰窗，这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于窗的解释。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在谈及中国建筑的审美特质时说，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它放进光线和新鲜空气。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画框，花园永远在它外头。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东窗迎朝阳，西窗藏思念，南窗得安闲，北窗享清幽。于是李白写下了昨梦江花照江日，几枝正发东窗前。王国维写下了当时草草西窗，都成别后思量。贺铸写下了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不衣。杜甫写下了南京酒客更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窗作为建筑之眼，不仅引入光明，更编织情感。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

在古诗词中，西窗被赋予了太多的寓意，并非单纯的地理方位概念，是刻满相思与眷恋的情感符号。宋朝欧阳修写过：景同叶落池和尽，一夜西窗雨不闻。宋代词人张磊写过：昨夜阴云数尺许，连宵变作西窗雨。而有关西窗最经典的诗作，莫过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千古佳作《夜雨寄北》。中年时期的李商隐曾经在四川节度使柳仲颖的幕府中担任书记，而他的家人远在长安。分居两地的日子难免让人孤单想念，于是李商隐在一个雨夜写下了这首《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人想象着相聚那天，在西窗之下，夫妻二人秉烛夜谈。

应该会谈起巴山之下这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据说李商隐写这首诗时还不知道妻子王氏已经去世，一边是天人永隔，一边却还在浑然不知的深情遥望。雨涨巴山，竹简西窗，写尽了中国人的相思。西窗烛影虽承载着李商隐未尽的相思和遗憾，却也渐渐成为古典文学中团聚的代名词，成为后人对团圆的温暖期许。在无常中坚守所爱，在别离下相信重逢，生活纷繁复杂，但为你守候的灯火终

0: 秋日偶成，宋·程颢。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宋朝诗人程颢在秋日的清晨醒来后，透过东窗发现此时已红日初升。诗人悠闲地看着万物的自然消长，彼时他或许因为暂离官场纷扰，身处宁静的居所，所以以哲人的视角观照自然与人生。在这首《秋日偶成》中，字里行间满是理学家的通透与旷达，没有秋日常见的悲秋情绪，反而洋溢着悠然自得的心境。诗人从东窗看到的或许不仅是红日，还有自己的心平气和以及清静淡然的生活状态。透过这扇窗映照出诗人对万物静观皆自得的感悟，窗内是安详的自我，窗外是和谐的自然。在宁静中观照自然，领悟大道，在贫富得失间保持本心的豁达，整首诗传递出一种从容自在、安贫乐道的精神力量。一扇窗既可装下巴山夜雨的相思，也可容纳天地大道的哲思。李商隐共剪西窗烛的缱绻深情，承载着中国人对团圆的永恒期许。程颢东窗日已红的通达智慧，映照着万物静观皆自得的生命境界。中国诗词擅长将深邃的情感与哲思寄托于窗、月、烛这类寻常物象，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在都市生活中守护窗含西岭千秋雪的诗意，在四季流转中感悟四时佳兴与人同的从容。这既是中华美学中窗棂内外皆画卷的生动传承，更是我们中国人对真挚情感的坚守，对和谐自然的向往。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 千年风霜，
2: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自得琴社多年深耕唐代宫廷古乐考据，潜心探寻唐代音乐的传世遗韵，以细腻雅致的演绎重现唐代宫廷乐舞的绝代风华。现在我们听到的《霓裳惊梦》是自得琴社秦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代表作之一，历经战乱严重散佚，仅有南宋音乐家姜夔的《霓裳中序第一残谱》流传后世。自得琴社依托姜夔的这份残谱，参考历代文献壁画改编创作了音乐作品《霓裳惊梦》， 借霓裳古乐的千年沉浮，虚叹大唐王朝落幕的沧桑。

如果说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唐孤烟直系列音乐会表现了大唐磅礴包容的气韵，重塑时间与地域的音乐边界，那么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则将情感内化，将目光关注普通人。自得琴社精准把握宋代音乐的精神内核，区别于唐乐的张扬壮阔，以清静淡雅的演绎方式还原宋代雅乐的独特气韵。现在我们听到的《石眠》是《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唐斌担任作曲，田蜜和周楚航担任管弦配器以及编曲，管弦乐部分由布达佩斯

一枕清风，半窗暖阳，送人风雅尽在闲眠之间。自得琴社的原创曲目《石眠》，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杂言古诗《试怨监察》，表现了诗中不用称长主妇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长吉睡足日高时的闲适心境。 古琴低吟，笛箫清和，乐声循着东坡居士的诗意，带领我们感受宋人看淡浮华、乐享当下的生活哲学，体会穿越千年的松弛与安然。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5: 好听在云听。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岁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南宋琴家郭勉创作的《潇湘水云》背后藏着一段家国情怀。时值元兵南侵，他泛舟潇湘，见云水苍茫，遮蔽九夷山，一腔山河破碎的惆怅与忧思尽数融入乐曲之中。这首曲子的艺术魅力在于将山水之景与心绪之感完美交融，旋律时而清婉悠远，如洞庭烟雨朦胧，时而跌宕激越，似云水翻涌奔腾，借自然意象抒发文人的家国之叹。

自得琴社深耕宋代音乐文化，依托宋代琴家郭勉、潇湘水云的思想意境，打造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的内核。现在我们听到的《泛沧浪》是紧扣音乐会水云归题演的作品，改编自郭勉的同名琴曲《泛沧浪》。郭勉的琴曲《泛沧浪》最早收录于明代朱权所编的《神奇秘谱》，表现志在驾扁舟于五湖，气功名如一芥，在风月而拨弄云水，渺世事之若浮鸥的隐逸之志，是宋代文人淡泊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将郭勉的《泛沧浪》改编重构，以古琴、笛箫等中国传统乐器搭配西方管弦乐的演奏，以更加丰富的音乐层次放大泛舟江海、释怀尘扰的通透感，紧扣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文脉永续、云水归心的创作主旨，展现宋代文人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古琴为舟，箫声作集，云水之间放下心中的沉虑，一起来听宋人藏在弦音里的孤清与旷达。

绕梁，破今生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玄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

0: 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琵琶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弹拨乐器，由吴祖强、王彦桥和刘德海创作于1972年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开创了琵琶演奏的很多新技巧，在与管弦乐队的配合方面做出了不少尝试，为琵琶协奏曲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的引子部分《草原放牧》，把我们带到严寒的草原。琵琶模仿马头琴的演奏，使音乐具有鲜明的蒙古族特色。在这个部分，琵琶好像一位民歌手，尽情歌唱着草原小姐妹龙梅和玉蓉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

0: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藏族歌手索拉旺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天马是哈萨克族文化中力与美的象征，作曲家周香林受此启发，以哈萨克族音乐为素材创作了音乐作品《天马》，描绘了天马在西域草原上驰骋的壮丽画面。音乐作品《天马》通过二胡与管弦乐队的对话展现辽阔的意境，《天马》整体结构清晰，通过主题变奏和肢体对比描绘天马奔腾的动态过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二胡演奏陆毅文，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锦瑟》，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梁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的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追忆青春年华，传达真挚浓烈的情感，感人至深。音乐人柳青瑶根据李商隐同名诗作创作了音乐作品《锦瑟》。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笙、瑟、编钟、编磬、琵琶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五种乐器都由柳青瑶演奏，其中的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为原型制作而成。

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多为长方形木质共鸣箱，通常为23或25弦，以丝弦或牛筋弦为材质，每根弦对应一个可移动的瑟柱，用于调音。锦瑟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彩漆25弦瑟。虽然原有的25根丝弦早已朽失，但是瑟的弦孔排列清晰可见。该瑟通体修饰彩漆，器身保存完整，为研究新琴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笙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北京中轴龙脉之钟，以钟声象征时间流逝，连接历史与未来，铜管乐器的深邃与琵琶的婉约音色形成独特对话，体现中西乐器的融合。 通过钟声建筑线条与乐律的对应，展现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琵琶演奏于元春，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团。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英国。

0: 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传奇》原本是音乐人李健创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有着争先美誉的古筝演奏家常静擅长将传统民乐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他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以古筝作为主奏乐器，搭配笛箫等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让听者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民乐新编的独特魅力。

在传奇的民乐改编版中，常静的古筝演奏音色干净空灵，意境悠远，清幽的箫声穿插其中，与古筝温柔相融，虚实相生，两种乐器简约克制的表达，营造出空灵静谧、治愈人心的听觉氛围。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在我国古代的宫廷音乐或是民间音乐的表演中，民族器乐的合奏一直就有着不同规模的表演形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不等。我国第一支具有民族管弦乐定义的乐队，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由中国近代民族音乐的倡导者郑敬文在上海成立的大同乐会女子鼓乐团，有40余人。它是中国民族管弦乐演奏体制的雏形。根据民族音乐家、指挥家朴东升先生的研究，民族管弦乐队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仍被称作国乐队、国乐组。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业化民族乐团，它就是后来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前身。从1949年到1960年，北京、上海及各省先后建立了20余个专业民族乐团，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民族乐团、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队、中央民族乐团等。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也大大推动了民族管弦乐作品的创作，并涌现出了不少佳作，其中有彭秋文先生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月儿高》，作曲家何训田的《达波河随想曲》，谭盾的《西北组曲》，刘源的《维吾尔音诗》等等。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作曲家赵吉平先生在2004年创作的《古槐寻根》，是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的第6乐章。创作时，他三下山西进行采风，听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有蒲剧、道情、晋剧、秧歌等。赵先生曾撰文写道：“回到洪桐大槐树，有一种浓郁而亲切的乡情，我的创作冲动悠然而生。”《古槐寻根》的影子很长，完全由拉弦乐声部进行陈述，优美的慢板表达了对故乡的真挚眷恋。这段只用弦乐演奏是一个创新，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弦乐的挖掘、探索与挑战。快板的主题音乐素材取自晋中秧歌《送樱桃》，欢快跳跃，风格性很强。今天我们欣赏的录音版本由香港中乐团演奏，严惠昌指挥。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采茶舞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浙江民歌，欢快灵动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采茶姑娘劳作时的风貌。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由弹唱根据经典采茶舞曲改编创作，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以交响合唱为艺术载体，将江南茶山风光与采茶劳动韵律转化为现代音乐语言，既保留了传统茶歌的质朴韵味，又通过合唱声部的节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营造出千缕万缕千万缕满山香的唯美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戴宁作词，李燕作曲，何婉谦演唱的《采山茶》，欢快的旋律和节奏把我们带到充满彝族风情的茶山世界，让我们感受到彝族同胞在茶山劳作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生欢喜，还是在夏夜里看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轢飞过草丛的那份清凉？在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当中，我们不仅听见蝉鸣与清风的碰撞，也能尝到浮瓜尘里的沁甜凉意，更感受到那份好时光别辜负的温柔嘱托。因为夏天很短，但回忆可以很长，所以歌里藏住了夏天所有的美好。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放风筝是我国民间的传统民俗之一，每到春天，人们会来到空旷的地方，和家人朋友一起放风筝赏春景。不论东南西北，放风筝都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因此在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民歌放风筝。风筝又称纸鸢，山东潍坊被称为鸢都。2006年，潍坊风筝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里的风筝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国际风筝联合会的总部也设定在潍坊。下面我们来听单秀荣演唱的山东民

在四川，风筝的花样非常多，有叮叮猫、黑老鹰等等。当有趣的风筝飞上天空的时候，人们也随之欢笑。但是突然来了一片乌云，大家不得不收拾好风筝回到家中。这样的场景来自李丹阳演唱的四川民歌《小放风筝》。这首民歌根据四川清音《放风筝》改编，以四川方言演唱。

江西萍乡民歌《放风筝》融入了采茶戏的曲调，通过快速的花舌技巧来模拟风声。这对演唱者的技巧要求非常高，在演唱时既要注意气息的控制，也需要具有口舌的灵活性。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放风筝》。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传。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长在东北的音乐人史吉辰看到家乡的变化，创作了歌曲《我的家在北方》。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乌苏里船歌那句非常经典的曲调：“乌苏里将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可以说表达出对家乡的赞美和爱恋。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红烟的曲调源自内蒙古乌拉特传统民歌，旋律舒缓，气息绵长，呼斯棱清澈的嗓音演绎了乡愁，也讲述了成长。每每听到这首歌，思乡之情就成了心底最柔软最美好的情愫。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祖国的大西北有很多非常好听的音乐，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走嘞走嘞去宁夏这首歌。这首歌呢由徐千雅演唱，音乐人何牧阳用现代音乐手法表现了最具有民族根源的音乐元素，赋予了这首作品时代潮流感，并且极具传唱性。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满虎乐队演唱的彝族歌曲《打歌》。满虎代表着彝族人对虎的崇拜，也象征着对火的崇尚。多年来，满虎乐队唱着老一辈留下来的歌谣，并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现代音乐元素，形成了全新的新民歌风格。

怎么可怎么跟你也能说事啊，也看就看，也提不起是呼吸了，就不就是呼吸了，也说不起是呼吸了，也我们都是呼吸了，也并不他们呼吸了，也一个啥你去说大哈。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来到我们四川美丽的阿坝地区。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银川，欢迎大家来到四川，来到我的家乡，来到美丽的阿坝。阿坝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的一部分，这里生活着两个被大家广为熟悉的民族，就是藏族和羌族。羌族是非常古老的民族，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样一个民族，所以羌字据说是和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羌族有一个非常的代表性的传统乐器羊皮鼓以及羊头琴，还有更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叫纳须锅庄舞。

郭庄舞，俗称为圆圈舞，这个和藏族的有些类似，但是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舞蹈。这个舞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因为我们的羌族整个民族认为自己是云上的民族，所以呢就有了云上的仙女沙那尔哲来教大家来跳这样一个非常美丽的纳曲郭庄舞。那因为我们要感谢沙那尔哲这位云上的仙女儿，所以我们就要跳起这个圆圈舞郭庄舞来感谢她。所以在这个歌舞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羌族文化热情豪放，如同远古的马背上的祖先一样的跳着他们的纳曲郭庄舞来感谢云上的仙女。那么用这样一个唱起来跳起来来庆丰收以及羌年各种节日的时候，大家就跳起这么一个美丽的舞蹈。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地区，听到这一首美丽的羌族歌谣云上的仙女沙那尔哲。

0: 子去。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由词曲作家贾丁、作曲家徐沛东联袂创作的艺术歌曲《黄河渔娘》，歌词真实亲切，旋律婉转优美，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音乐特征，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声乐作品之一，也是很多参加歌唱比赛的选手竞相演唱的作品。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版本。

0: 间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说到明朝的刘基，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但是如果说起刘伯温，相信又有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刘基就是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刘基是大明王朝的第一谋臣，在我国民间也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刘伯温从小就是神童，他12岁就考中了秀才，他看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有一次，他在元朝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在一家书店里翻看一本天文书，翻过一遍之后，他立刻就能背出来。书店的主人感到非常的神奇，就要把这本书送给他。刘伯温却说，书已经在我胸中了，那又要书何用呢？刘伯温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等，尤其是以诗文见长。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刘伯温描写夏天雷阵雨的一首诗。这首诗通过自然界的风雨，也暗示了人生的哲理。
1: 5月19日大雨，明，刘基。风趋急雨，洒高城。云压青雷，引地声。雨过不知龙去处，一池草色万蛙鸣。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疾风驱使着骤雨瞬间洒落高城，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地仿佛都在震动。可是没一会儿，星云作雨的龙携着雷电乌云也就离开了。此时

池塘的水满了，青草滴着翠色，万只青蛙齐声鸣叫。这首诗非常形象地给我们展现了夏天雷阵雨前后的自然景象。诗人站在城楼上，眼见疾风驱使着大雨，顿时大雨磅礴。然而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只留下蛙鸣一片。刘基是诗人，更是政治家。 政治家的胸怀往往与大自然的情景相融合，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来抒发人生的哲理，使天籁中富有理趣。好，我们来听首歌，这是徐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是的，不经历风雨，又怎么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人生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9: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0: 你快把箱子给我。
8: 你说什么箱子？
10: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11: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2: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苗族歌手雷燕说，演唱了《家乡的味道》这首歌，让他真正体会到了家乡的味道，更有爱的气息。下面来听雷燕演唱的《家乡的味道》。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奥鲁古雅是鄂温克族的一个部落，这里有花有草，有鸟鸣，有阳光。下面我们来听由布仁巴雅尔、乌日纳、英格玛携手带来的奥鲁古雅。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一首创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歌曲，由火华作词，阿拉腾奥勒作曲，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德德玛演唱，在当时一经推出就受到业内外的极大关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王丽演唱的版本。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刚刚听到的由宁可演唱的竹子歌中，大家是不是听到了很多打击乐的声音？而在佤族音乐里，我们同样也可以听到很多打击乐。马上我们就来欣赏由山人乐队演唱的佤歌。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西

0: 我的家乡在我们大美新疆的南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叫阿图什，大家都是能歌善舞。我们小时候就是从学校回来做完作业以后，从家里拿出来一个地毯放在我们园子中间，大人爸爸妈妈或者是一些爷爷奶奶坐在中间，这音乐一响，他们全跑到舞台上去，那个跳的那个劲儿，还有那种热情，那种奔放，这个环境真的能带出很多很多的灵感和快乐。
1: 这是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所回忆的儿时生活。维吾尔族音乐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民间歌曲、器乐曲等等。歌手阿利木，
0: 我们维吾尔族人有一句话 ，Dab M music 能 ，Ab 能 ，Yab。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手鼓你来弥补所有音乐乐器的那些缺点。所以，我们维吾尔族大部分的音乐里面都有手鼓。除了我们的手鼓以外，还有一个非常伟大

0: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现代维吾尔语里，木卡姆的意思就是指古典音乐，它是一种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
1: 十二木卡姆被誉为东方音乐瑰宝。十二木卡姆从诞生发展到成熟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高超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举世瞩目。木卡姆艺术是维吾尔族同胞智慧的结晶。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2: 最初的时候木卡姆主要是用古代的一些诗歌来弹唱，但后来的时候呢，各个地方的民歌小调的融入在里面，后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艺术形式，然后直到呢差不多近1000年后形成了一个体系，大家经过很多整理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12个木卡姆。
1: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切比亚特木卡姆朱拉和间奏曲，就是叶云川在新疆录制的音乐作品。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滋养着歌手阿力木。
0: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唱一些流行的歌曲，可是我在这里一上舞台，他们都觉得我就唱的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或者是《大半唱的姑娘》，然后我身边的很多老师就说，阿力木，这是你家乡的歌曲，这是你血液里的歌曲，所以你在舞台上演唱真的跟别人不一样。最后我想了很长时间注定自己的风格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从家乡到这里，我就是为家乡唱歌，我就是为我们的新疆各民族唱歌。

0: 的中国民族音乐，通过一代代音乐人的传承和发展，一直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展现出青春的气息，绽放着最美的青春姿态。
1: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为我们中国民歌在做不一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歌才能够永葆青春，青春活力。
2: 其实歌舞它不是艺术，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民族音乐的生命力，它来自于劳动，来自于生活，最重要的是一种情感。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周璇演唱的《蝴蝶》，这首歌用旋律寄托情思，用歌词表达思念，或是对远方的思念，又或是对暂时的离别，把那份情意融进歌中，唱在心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太阳部落演唱的《带我到山顶》。这首歌原本是一首带有思乡情绪的彝族民歌，而在太阳部落那轻松摇动的旋律和节奏中，我们会感受到思乡也变得不再伤感，反而多了一点幸福的味道。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Resong 理想人生乐团和蔡国庆、万妮达共同合作的《新365个祝福》。这首歌改编自蔡国庆的经典作品《365个祝福》，他们将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和说唱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加入了新潮的表现，用与时俱进的音乐表达来传递不变的美好祝福。用这首歌也向此刻听到节目的你送上一份真挚的祝福，祝你心想事成。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在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这首《调笑令·胡马》来自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他们用这首清雅古典的童声合唱传递了一份古诗词中特有的悠远意境，描摹出奔腾在辽阔草原上的骏马的英姿飒爽，旋律的起承转合贴合诗词的平仄韵律，线条舒展，转音细腻，让古典诗词的风骨在童声里自然流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方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当宋词被谱上旋律，会是怎样的听感呢？耳边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是由李健与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一首融合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意境的作品。

这首歌的唱词取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旋律由音乐人高齐谱写，以空灵悠远的音乐语言再现了东坡居士夜饮归舟超然出世的精神境界。苏轼的《临江仙·夜归临皋》创作于元丰五年，彼时他正被贬黄州，寄居临皋亭。词中那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就流露着他对仕途纷扰的厌倦与对自由人生的向往，情感真挚而超脱。而歌手李健以平静淡泊、内敛克制的声线担任领唱，其儒雅气质与苏轼词中的意境高度契合，悠远童声则如月下清风般铺陈背景和声，营造出一人独对江天的孤寂与辽阔感。歌曲的配器也简洁优雅，箫、古琴等传统音色若隐若现，使听者仿佛置身夜阑江畔，无需多言便可静享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谧空灵。

时间与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是由厦门六中合唱团翻唱自朴树的歌曲《生如夏花》。歌曲以夏花之绚烂比喻生命之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纯净的嗓音搭配着无伴奏合唱的独特编排，在悠扬的旋律中传递出对于生命热烈和璀璨的赞颂。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天门山，千百年来以其独有的山水和历史，吸引着文人墨客遨游题咏。李白的诗作《望天门山》就是其中之一。这首诗作所展现的艺术画面，以动衬静，以碧水、青山、孤帆等鲜丽的词汇，营造出一种活泼明亮的色彩美。这些色彩与诗歌所展现的感情相得益彰，展现了诗仙李白才华横溢、气度超凡的豪放之情。当代诗人汪国真说，中国诗歌，尤其是古典诗歌，除了其语言、意境、哲理等文学特质之外，在其音调、节奏、韵律等方面更具音乐性。因此他学习了作曲，从2000年开始为中国古典诗词谱写音乐，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的演唱《望天门山》就是一首由他作曲的作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三妹，赶紧说话呀。
12: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5: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5: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1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首《有音乐的日子》是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一首校园民谣风作品，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其实整首歌没有太多去炫技的地方，但是非常有感染力，用平实又温暖的旋律，诗意的歌词，描绘了学子们在校园中充实的生活。吴碧霞曾经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主任，在2024年的10月24日，中国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音乐会上演唱过这首歌。我在网上还看过她现场演唱的视频，非常的动人。这场音乐会还叫弦歌60金幼史，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唱会的名字，给人一种特别有希望的感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准备的音乐可以陪你度过每一个有音乐的好日子。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克 Low Fidelity Music， 音乐爱好者们简称它为 Low-Fi 音乐，又叫低保真音乐。

相对于最大程度去还原录音现场原汁原味的 Hi-Fi 高保真音乐， Lo-Fi 音乐则完全反其道而行。他故意保留甚至添加了失真、噪音等不完美的录音元素，用这样的方法带给我们复古、慵懒和怀旧的氛围感。它就像在童年的夏日午后，我们从收音机或旧磁带里听到的声音。本期音乐能量包为你带来的是一首风靡网络的 Lo-Fi 音乐作品 Lady Fingers， 它来自于欧美音乐人 Max Razor， 原曲由 Herb Herbert 和 Devon Bryce 创作。这是一首上世纪60年代流行于洛杉矶的拉丁爵士乐作品。Lo-Fi 风格的重置让整首曲子拥有了胶片摄影一样的质感。不完美的曝光和镜头里出现的意外之喜，一切在音乐中定格的瞬间都是值得珍藏的温暖回忆。就让我们跟随着这首曲子一起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歌中描绘了夏日晚风的温柔和初恋的青涩甜蜜，旋律清新悠扬，温岚慵懒柔媚的嗓音宛如夏夜的风，轻柔多情。这首歌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夏日情歌的代表作品之一。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由 TFBOYS 演唱的《盛夏的盛夏》。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黄俊郎作词，以毕业季为背景，诉说了离别时的不舍和眷恋。歌词里融入了很多校园日常的细节，既有温情，也有周氏幽默。而 TFBOYS 以他们清澈的少年音，将这首歌诠释得干净而纯粹。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由降央卓玛演唱的《我以茶为名》。降央卓玛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演唱这首抒情的歌曲，好像是酥油茶一般，可以一杯暖到我们的心里。这首歌以茶寄情，把郑和茶山、武夷丹霞的家乡盛景和对故土的眷恋悉数道来，旋律悠扬舒缓，民族乐团的编制铺展出云海茶山的开阔意境，仿佛每个音符都泛着茶香与乡愁。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名臣、文学家，他跟杨万里、陆游、尤瑁并称为南宋四大家。范成大退隐老家苏州石湖的十年中，写了很多田园诗，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写的祖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下面我们欣赏到的是范成大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小诗，名字非常好听，叫做《喜晴》，欢喜的喜，晴天的晴。在这首诗中，范成大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喜晴，宋·范成大。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范成大喜欢在窗前种梅树，夏天可以品尝青梅，冬天可以赏梅花。这首《喜晴》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所体现的夏天的美却是肉眼可见的。诗的第一二句，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意思是此时窗前的梅子已经从青梅变成了黄梅，所以时不时的就会有熟透的梅子掉到地上，而墙角的竹笋也已经长成了一片竹林，浓荫蔽日，好不凉爽。这两句中，诗人用了梅子和竹笋两个意象。原本青梅如豆、雨后春笋都是春天的景致，但是诗人加上了修饰词梅熟落地、笋成初林，一个熟透了，一个老成了，显然此时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而黄梅和竹林的长成自然也少不了雨水的滋润。于是下面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因为最近一直都是阴雨连绵，所以诗人对于季节的变换反应迟钝了些，如今天空突然放晴，才发觉原来已经到了深夏。范成大的诗大都写得很唯美，这首《喜晴》就写得如诗如画。想象一下，梅子长在窗间，竹林在墙下，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对比和照应。如果往细处看，梅子是一个个的点，竹林则是一个大的面，形成了一种立体感。而从颜色上看，梅子是金黄色的，竹林则是翠绿色的，前者明，后者暗，色彩鲜明，给我们一种绘画美。尤其是最后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即便是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1995年同名专辑中的《一切如新》，这是非常提气的一首歌，就像这首《喜晴》，被雨水洗过的夏天，一切如新。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阿丽木演唱的新疆经典民歌《阿瓦尔古丽》，歌词讲述了旅人追寻美丽姑娘阿瓦尔古丽的故事，充满西域戈壁的浪漫风情。阿丽木作为新疆本土歌手，她的演唱带着浓郁的维吾尔族韵味，嗓音浑厚高亢，将戈壁的辽阔与爱情的浪漫诠释得动人心弦。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8: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7: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9: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0: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如水般的旋律慢慢铺展，吉他伴奏似午后的阳光，在你心中平凡美好的一天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毛不易怎么说。

在维也纳歌剧院音乐厅星罗棋布，其中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最为著名。它美观大方的造型本身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被称为世界歌剧中心。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前身是皇家宫廷剧院，于1869年的5月15日建成开幕，首场演出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正是《唐璜序曲》。

从1897年起，古斯塔夫·马勒开始主管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在长达10年的任期当中，这位杰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为剧院带来了新的辉煌。他邀请了欧洲多位著名艺术家加盟剧院，精心诠释瓦格纳、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的经典佳作。

马勒在职期间一直致力于把歌剧院从商业机构改造成培养观众审美品味的文化机构。他取消了当时雇佣喝彩者的传统做法，并且制定了迟到者不得入场的规矩。1908年，接替马勒院长职务的是著名指挥家魏因加特纳。他坚持指挥的名字必须与歌唱家一同出现在歌剧的宣传海报上，以此向公众提示指挥家对于一部歌剧演出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歌剧院遭到了严重破坏，战后历时八年，耗费1亿美元恢复重建。1955年的11月5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重新开幕。重建后的剧院沿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风格，正面外墙中央拱廊树立着5尊歌剧女神的青铜雕像，分别代表歌剧中的英雄主义、戏剧、想象、艺术和爱情。

自建院以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一直聘用德高望重、技艺超群的英语大师作为剧院的音乐总监。常驻乐团是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理查施特劳斯、小泽征尔、洛林马泽尔、里卡尔多穆蒂等音乐大师都曾在此担任指挥。1956年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胸中燃烧》，选自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来自于卡拉扬指挥录制的莫扎特《魔笛》专辑。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每年演出300次晚场，节目提前半年就已经排定，而且每一晚的剧目必定更换，观众可以在售票处得到详细的演出剧目表。歌剧院一般不饰演现代作品，但每年都会新排演一些著名歌剧，由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家演唱。这些规定和措施都为剧院保持和赢得了国际声望。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曹蜢乐队《半点心》，他们将这首歌唱出了慵懒、调皮和撒娇的感觉。当然，这种风格在当时的整个歌坛都是不多见的。很多人都在问说，到底什么叫做半点心呢？有人说，半点心就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不能太满，要留有余地，不然会物极必反。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请出小虎队演唱的叫做《叫你一声 My Love》，虽然说只是一首情歌，但是与同时代那样或细腻或伤感或婉约或愤怒的情歌相比，小虎队的这首情歌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干净、清澈和透明，让人在情感的纠结当中同样能感受到一种近乎于天真无邪的浪漫情愫。一起来听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0: 七年，埃尔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维吾尔语中，古丽是花朵的意思，所以很多女孩子取名为古丽。维吾尔族民歌《阿瓦尔古丽》是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很多小伙子唱着这首情歌向心爱的姑娘表达爱意。阿丽木演唱的《阿瓦尔古丽》很好地表现出了维吾尔族民歌的切分节奏与装饰音，把情歌的炽热演绎得真挚动人。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曲家刘铁山、毛源以瑶族长鼓歌舞的音乐为素材，创作了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生动展现出了瑶族同胞欢歌热舞的喜庆场面。

苗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苗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站》，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7月10日，庆祝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建团70周年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举行。9位指挥家景焕、张毅、汤慕海、谭丽华、胡永岩、邵恩、陈谢阳、李新草、水兰将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四月交响和平里》，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海峡组曲、管弦乐曲《星辰大海》等不同时期兼具历史厚度与艺术高度的交响乐精品，回顾国交70年光辉历程，用音乐凝聚奋进力量。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有一条路在呼唤，带着心穿越万水千山，千丝万缕一脉相传，就注定了你我相见的今天。由梁芒作词，孟文豪作曲，汤飞演唱的《路的呼唤》，用温暖的叙事表现跨越山海的大爱主题，把丝路情意化作音符，唤起听者的情感共鸣。

0: 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时，我是楚月。笛子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也是我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距今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笛子结构巧妙，音色淳朴悠扬，可以灵活模仿多种声音，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笛子名曲《鹧鸪飞》是江南笛曲的主要代表曲目之一，原本是湖南的民间乐曲。《鹧鸪飞》最早的乐谱出现在1926年严固凡编写的《中国雅乐集》中。这本书所记载《鹧鸪飞》的解题是：箫，小宫调，本曲不宜用笛，最好用声音较低的乐器，似乎优雅动听。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鹧鸪飞》最早并不是笛曲，而是用箫来演奏的。直到1938年，国乐大师魏仲岳用竹笛演奏了这曲《鹧鸪飞》。此后，这首曲目历经多位民族音乐大师的改编，以丝竹乐合奏、箫独奏等多种形式在江南地区流行开来。而用笛子演奏的版本，则是以陆春玲先生和赵松亭先生改编的版本最为有名。20世纪50年代，南方笛派的代表人物陆春玲为《鹧鸪飞》注入了江南丝竹的风格，使乐曲更加清丽动人。改编后的笛曲充分发挥了南方曲笛音色圆润悠扬的特点，通过打音、颤音等多种技巧润饰，以及力度强弱的细致对比，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鹧鸪展翅飞翔的种种姿态。乐曲最后用虚指颤音演奏的长音，给人一种鹧鸪鸟向茫茫无际的天边飞去的意境。整支作品音乐形象生动鲜明，给人一种悠远的遐思，具有浓郁的江南风格。陆春玲先生版本的乐曲通过对鹧鸪飞翔的形象描绘，传达出人们向往自由、追求光明的美好愿望。

1956年，笛子演奏家赵松亭先生依据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文《月中阑谷》对曲子再次进行了改编。赵松亭版本的《鹧鸪飞》醇厚细腻，快慢有致，强弱对比分明，把鹧鸪鸟时远时近在天空尽情翱翔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反映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饭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花儿乐队《静止》。很多八零九零后的青春当中都会有这首歌的位置，因为小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围绕着电视度过的。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我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它不是在于静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请出郭富城，动起来。当这首歌表达出了足球运动员积极拼搏、渴望无限的崇高精神，每一次听到都会热血沸腾。一起来听郭富城，动起来。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或用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左宏元、张慧卿、杜晴。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喜欢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和片尾曲，低吟浅唱，唯美动人。许仙和白素贞的爱情故事缠缠绵绵，尽在歌声当中。若是千年有造化，白首同心在眼前。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欢迎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暑假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动力火车演唱的《当》。在歌词当中，动力火车把为梦想努力要活得潇潇洒洒的感觉唱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动力火车

0: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李玲玉演唱的《美人吟》，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尾曲。这首《美人吟》真切地唱出了女子所望、所念和所想。李玲玉甜美空灵的歌声将这首歌曲唱得缠绵缱绻、情深意重。很多人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自古美女爱英雄，一诺千金到尽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谭咏麟演唱的《神的传说》。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艺术家呀，往往都给人这个个性啊，不按常理出牌啊这种印象。那如果能在艺术家里啊，就连同行都觉得他个性更怪异，那这份个性就可想而知了。

法国作曲家萨蒂呢，就是音乐史上的一位这样的非常特殊甚至是谜一样的人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啊，他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家而不是音乐家，他的生活方式就特别特立独行啊，而且似乎比他的音乐创作还出名。然后他的作品标题呢也是稀奇古怪，冷嘲热讽，好像呢比音乐本身更引人注目。此外啊，起码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啊这个成功的作曲家，但是呢却连他这个作曲技术的水平到底怎么样都还存在争议。那对萨蒂的音乐创作进行评价和归类呢也是很困难。他的创作呢，首先你得承认是严肃的，但是呢他对这些酒吧音乐啊、爵士乐啊、还有流行音乐素材特别喜欢，完了还用在他的创作里，这又似乎跟他的身份呢不大相称。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萨蒂的音乐在当时的音乐世界里只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哎，很多人认为萨蒂就是一个技术欠佳的三流作曲家，好多人呢更多的是把他视为一个轻音乐作曲家。这也难怪啊，因为今天啊咱们还是可以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听到萨蒂的裸体舞蹈。我给大家谈一下啊，您一定觉得耳熟。

那尽管对于萨蒂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他呢毫无争议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他对当时乃至后来的作曲家和音乐创作的影响啊，都是不容小视的。萨蒂呢跟德彪西和拉威尔都是朋友，而且还极大的启发了德彪西作曲风格的形成。他跟毕加索这些姊妹艺术家也都有交集。他呢是法国有一个这个叫做六人团的六个人组成的，哎，这么一个作曲家团体，哎，他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同时呢，他还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约翰凯奇的偶像。那刚才呢，咱们已经提到啊，萨蒂的很多作品的标题就是稀奇古怪的。那今天要给大家着重介绍的呢，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名字啊叫做《三首梨行曲》。梨啊，就是我们吃的那个水果的那个梨。这是一套呢钢琴四手联弹作品。那关于他这些别出心裁的题目啊，萨蒂呢往往他自己还都有解释。哎，比如对这个标题呢，就有两层含义。首先啊，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命名的起因，据说都跟德彪西有关。因为德彪西啊曾经批评萨蒂的创作啊缺乏结构逻辑，那为了回应好朋友的批评，萨蒂就创作了这套三首梨行曲。萨蒂说啊，说这个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要按照梨的形状写作。我把这个作品拿给德彪西看，他问我为什么取这个标题呢？哎，我说很简单，我亲爱的朋友，因为你无法批评我按梨的形状写成的作品。如果这个作品是梨的形状，那他们就不是没有结构的啦。啊，这萨蒂自己他这么说。然后呢他还直接给德彪西写信，哎，告诉德彪西说我正在写三首梨行曲。他跟德彪西说呢，他说这个萨蒂先生目前正在创作一部轻松愉快的作品，称作呢梨行小曲。那萨蒂先生呢完全沉醉在这一新的创意里面。那在他的眼里呢，这部作品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作品。你是否这么看呢？哎，这是他跟德彪西写信里说的。哎，那除此之外啊，关于作品标题呢还有另外一层深意。梨这个词儿啊，在法语里不仅有这个水果啊这个梨的含义啊，而且呢它还是这个呆子或者是白痴的诙谐的说法。那萨蒂呢就常常自称为梨来自嘲。因此啊，萨蒂可能实际上根本没想让这套曲子跟梨扯上什么关系，而是指呢用呆子的方式来自我调侃。哎，同时这也体现了萨蒂作品里一贯的幽默讽刺的一面。最后还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就连标题三首梨行曲里的三首也体现了萨蒂的梅溜。因为这套作品啊其实根本不是三首，而是有七首。这就是萨蒂。有关他的好玩的事呢还多着呢，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慢慢说。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刘欢好汉歌，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歌，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情真意切。刘欢干净高亢有力的声音更加突出了电视剧水浒传当中英雄好汉的形象。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说到女儿情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插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演唱的版本，无论是风格还是唱腔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写尽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在《天下有情人》这首歌的演绎当中，周华健和奇遇出神入化的演唱，再配合上歌词和意境，既有侠骨又尽显柔情，把爱情千百种的形态描绘到了极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爱江山更爱美人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打造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这首歌后来也被选为是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并且红遍了大街小巷。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林海被称为左手西方右手东方的音乐大师，他的作品游弋于古典、现代、新世纪与爵士等多种风格之间，空灵温暖，恬静自然，同时又流露着淡淡的文学韵味，让乐曲飘散着人文气质。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发行在2001年的钢琴专辑《月光边境》的同名作品。这张专辑的创作旨在安抚受伤的心灵，为忙碌的人们带来一片清凉。作品中没有重音，不突兀，适合在静思、冥想、吃饭、喝茶或入眠时分聆听。那种静静陪伴的感觉，可以充分发挥音乐疗愈的效果。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这首《天若有情》是罗大佑作曲、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经典老歌，也是1990年上映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以弦乐与钢琴铺陈，袁凤英清冷又微微沙哑的嗓音，把留住青春一刹的遗憾和让爱火高烧的炽烈全部打包，一并投射到我们的心里。一起来听这首《天若有情》。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我们是黑鸭子演唱组。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0: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2012年，范晓萱为自己曾经身为爵士歌手的母亲制作了一张爵士专辑，母女二人合唱了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Everybody Loves a Lover。 这首歌是上世纪50年代歌手陶乐斯戴的经典之作，母女二人还原了上世纪50年代摇摆乐的松弛和愉悦。这首歌曲既是对经典的致敬，同时也是母女二人音乐默契的完美呈现。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运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生涯本身就是一部19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歌剧史。现在我们听到的威尔第最为著名的饮酒歌，选自歌剧《茶花》。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19世纪50年代是威尔第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勤奋不懈地创作，先后写出了《弄臣》《游吟诗人》《茶花女》《假面舞会》等歌剧。这些杰作的接连问世，使威尔第的声望如日中天，成为当时无人匹敌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为蓝本创作的戏剧《茶花女》之后，备受感动，他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谱曲工作，将戏剧改编为歌剧。1853年，歌剧《茶花女》在意大利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首演，自此之后久演不衰，成为世界歌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由胡夏演唱的《红墙叹》是古装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歌里唱出了红墙内深宫女子的命运，她们困于重重宫闱，渴望真情却难逃宿命，一生惆怅，浮华如梦。一起来听胡夏《红墙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诗人卞之琳在断章里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桥在中国文化里常被视为连接与沟通的象征，比如牵线搭桥。桥也代表着离愁别绪，与古人折柳赠别相伴相生的就有渡口桥头，是送别的终点。桥还是爱情的象征，许仙和白娘子相遇的地方是断桥，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是鹊桥。而在诗人的眼中，桥不单单是一段路，还是一种情怀。

客漏残，天莫长河宫树小，月明芒草树楼寒。参差鹊角双龙破，以里卢沟匹马看。万户鸡鸣茅舍冷，遥瞻北极在云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连拱桥，当属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

小的建筑结构堪称古代的艺术特征，是桥梁雕刻艺术的精品。桥东端还立有乾隆御笔的卢沟晓月碑。卢沟晓月是燕京八大景之一，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许多赞美他的诗词歌赋。明朝诗人张元芳在《卢沟晓月》这首诗中，以卢沟桥为轴心，描绘了一幅拂晓时分的画面，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明朝的某个清晨北京城的景致。整首诗营造出了一种清冷悠远的意境，既展现了卢沟晓月的美丽景色，又流露出诗人淡淡的乡愁和对远方的思索。

江楼晚眺，景物仙奇，吟完成篇，寄水部张员外。唐，白居易。

淡烟疏雨见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渗散云收破楼阁，红残水照断桥梁，风帆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皓酌丹青图写曲，题诗寄语水曹郎。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杭州担任刺史时，一个傍晚登上杭州城的望海楼眺望江景。他被大雨过后彩虹渐渐消散的瞬间景象震撼了，特别想跟好友分享此刻的美景，于是写了这首诗寄赠给远方的好友张吉。全诗如同一幅动态的雨后江景图，不仅有仙奇景致，还藏着独乐不如众乐的心意，更是白居易诗歌美学的集中体现。据说张吉收到这首诗后还做了《答白杭州郡楼登望画图见记》回应，其中乍惊暮色从诗出，更想工人下手难，也侧面夸赞了白居易这首诗将景色写得栩栩如生，连画诗都难复刻其神韵。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做了很多对老百姓有益的事，他修复了六口古井，治理了淤堵的西湖。白居易离开杭州当天，杭州城的百姓纷纷来送行，他也深受感动，写下了一首《别州民》。诗中最后一句说：“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凶年。”可见奉献总是快乐的。

既连接着物理空间的此岸与彼岸，更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哲思与人生理想。

薄，总能唤起人们对故乡与故人的眷恋。桥连接着故乡与他乡，往昔与当下。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那座桥，就想起了出发的地方，乡愁便有了可以安放的坐标。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No One Else Like You 来自于 Adam Levy， 这是他为自己出演的电影 Begin Again 再次出发献唱的一首歌。作为影片当中男主人公的忏悔之歌， Adam 用他标志性的高亢嗓音道出了失去挚爱后的悔恨与思念。钢琴与吉他交织出流畅的旋律， Adam 唱出了无人如你一般的孤独与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员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雷斯庇基是意大利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被称为是配器大师。他早期创作以室内乐和歌曲为主，他将传统音乐和现代技巧巧妙地结合于一体，因此雷斯庇基也被认为是一位新古典主义作曲家。雷斯庇基的作品以抒情性见长，他创作的交响诗《罗马三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最为脍炙人口，既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生动地反映了罗马风情。

1916年，雷斯庇基完成了他罗马三部曲的第一部《罗马的喷泉》。在这部交响诗当中，雷斯庇基用他的音乐感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这些罗马喷泉发出的每一个美丽的水珠，以及欢快活泼的喷流，都是永恒的音乐瞬间。罗马的喷泉一共有四个乐章，分别描写了一天当中罗马的四个喷泉不同的景象。这四个喷泉分别是晨曦中的朱利亚峡谷喷泉、清晨的特里顿喷泉、正午时分的特莱维喷泉，以及夕阳下的梅迪奇别墅喷泉。

罗马的松树是雷斯比吉以罗马为题材创作的交响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创作于1923至1924年间。雷斯比吉曾经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写道，为了唤起对罗马亲切的回忆，我以罗马自然风景中有着特殊意义的罗马松树作为这部乐曲的描绘对象。

罗马的松树特指的是意大利伞松，这类松树有着高耸的树干和庞大的树冠，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伞松。绿油油的颜色时而会从一片灰白色的建筑物中跳跃而出。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的第二部《罗马的松树》描绘了罗马四个地方的松树，分别是博尔盖塞别墅、卡塔科巴墓地、贾尼科洛山和罗马阿比亚古道旁的松树。这四个地方的松树其实大同小异，作曲家雷斯庇基呈现的依旧是时间推移下的环境变化。

1929年，雷斯比吉完成了他罗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罗马的节日》。从古至今，罗马这座历史古城传承下来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节日，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样对雷斯比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前两部作品一样，罗马的节日也是通过四个乐章来表现罗马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竞技场。在这个乐章中，雷斯比吉用大量的铜管乐器来表现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场面。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聆听作曲家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李斯特出生于匈牙利，父亲是一位音乐家。李斯特从小就显示出音乐才能，先后师从于萨里埃里、车尔尼、雷哈和巴埃尔。李斯特16岁时定居巴黎，受到雨果、拉马丁、夏多布里昂等浪漫主义文艺家思想的影响。在音乐上，他主张标题音乐，并且首创了交响诗题材。后来李斯特受到帕格尼尼的影响，创作了19首匈牙利狂想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E 小调第5号匈牙利狂想曲，以及随后要欣赏到的降 D 大调第6号匈牙利狂想曲，都是李斯特久负盛名、演奏率极高的作品。

正如复调与巴赫、交响曲与贝多芬、圆舞曲与施特劳斯的名字分不开一样，匈牙利狂想曲也和李斯特的名字分不开。李斯特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以强烈的民族色彩和大胆的技法创新而独树一帜，这些作品鲜明地反映出作曲家与匈牙利民间音乐之间的密切联系。匈牙利民族音乐的调式、旋律、节奏被李斯特贯穿使用在19首匈牙利狂想曲之中。

尽管很多音乐家都以狂想曲这种音乐题材进行过创作，但李斯特是第一位真正使用这种音乐题材来表达自己民族音乐的作曲家。李斯特降 E 大调第九号匈牙利狂想曲的第一稿于1848年出版，第二稿于1853年出版。这首作品的标题是佩斯城的狂欢节，是提献给小提琴演奏家恩斯特的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三岁开始学习钢琴，曾经就读于巴黎音乐学院，师从纳迪亚布朗热，15岁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经过钢琴家科尔托和肯普夫的指点，伊蒂尔比瑞16岁就开始了自己的演奏事业。他曾经获得波士顿布朗热纪念奖、伦敦里帕蒂金奖、波兰艺术家道德风尚奖和法国骑士国家勋章。伊蒂尔比瑞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的演奏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作品演绎得更加千回百转，饱含深情。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作品编号为 OP9 的夜曲，这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

钢琴诗人肖邦一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些夜曲的美在于它的诗意和韵味，在于它的调性和表情，在于它始终与内容融为一体的形式。作品编号为 OP15 的3首夜曲是肖邦1834年献给好友费迪南·希勒的作品。希勒以年幼时出众的才华给肖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希勒也非常赏识肖邦，常常鼓励帮助他。肖邦这3首写给好友的夜曲情感真挚，旋律优美，构思巧妙。我们来聆听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绎。

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肖邦是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肖邦创作的钢琴音乐旋律唯美，情感丰富。他的钢琴音乐创作沿袭了古典乐派的某些特征，但又区别于古典乐派的风格。夜曲是肖邦创作并发扬光大的一种钢琴独奏题材。我们来欣赏伊迪尔·比瑞演绎的肖邦作品编号为37号的夜曲，于1840年出版。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古典主义音乐时期，莫扎特将钢琴协奏曲这一器乐题材形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在他创作的全部协奏曲中，钢琴协奏曲占据了一半的数量，由早期的改编模仿到逐步探索，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莫扎特风格。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全部由他本人公开演奏过，这也足见他自己是何等重视和喜爱自己的钢琴协奏曲作品。 D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 K175 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因为莫扎特在此之前的四部钢琴协奏曲均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第五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独立创作的协奏曲，他亲笔在作品的乐谱上标示为大键琴协奏曲，

莫扎特从小就对乐器的音色极其敏锐，不论是管弦乐还是室内乐，他都了如指掌。钢琴和乐队之间产生的音色对比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这大概也正是他写出了如此之多钢琴协奏曲的原因。创作完成于1777年1月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 K271 是莫扎特早期协奏曲中比较独特的一部，被称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一部真正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呈现给当时在巡回演出中路过萨尔斯堡的法国钢琴家朱娜霍姆小姐，所以又被称为朱娜霍姆协奏曲。

钢琴家布伦德尔将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描绘成世界的奇迹之一，而著名音乐学者爱因斯坦则认为，这部作品之与莫扎特就如同英雄交响曲之与贝多芬、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与歌德一样，是莫扎特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还有学者认为，这部钢琴协奏曲标志着莫扎特的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古典音乐与星空晚风相融，我们与夏日的夜晚轻轻相拥。无论你此刻是倚在窗前看月亮，还是窝在沙发上放空自己，星空小夜曲都会准时与你相遇。夏夜悠长，愿音乐为你撑起一片温柔天地。放松下来，我们的星空之旅现在启程。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进行一场声音的远征，一起来听亨德尔的士巴女王驾临。这首曲子出自他的清唱剧，音乐以持续的固定音型模仿前进的步伐，营造出金碧辉煌的异域风情浓郁的盛大场景。它是一幅用音符泼洒的画卷，让人的思绪无限延展。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从宏大的宇宙叙事到深沉的内心独白，古典音乐总能为电影赋予超越画面的力量。我们先来说说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科幻

幻电影的导演库布里克是个出了名的古典乐迷，他对音乐的运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配乐，而是让音乐成为影片的灵魂叙事者。

影片开场，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日、地、月三体连成一线，形成震撼的宇宙奇观。伴随响起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磅礴的旋律与浩瀚的宇宙画面完美交融，就此拉开人类文明与太空史诗的恢宏序幕。这部交响诗正是以尼采的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创作主题的，它突破了传统交响诗以叙事或描绘场景为主的模式，而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深刻的哲学思想。库布里克导演把这段音乐放在人类黎明与科技诞生的节点上，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一次创世。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写的是宇宙的文明与壮阔，那接下来这段电影旋律则走进了人心最隐秘、最难以释怀的角落。在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人公因为一次疏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便活在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痛苦中。导演肯尼斯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巴洛克风格的乐曲 G 小调柔板，这首作品旋律缓慢而沉重，弦乐像一层又一层的叹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哀伤。在电影的关键时刻，当男主人公与前妻在街头偶遇，彼此欲言又止时，这段音乐再次响起，所有隐忍的情绪瞬间决堤。这小调柔板没有唱词，却替角色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同样是直面命运的沉重，有的音乐诉说无尽哀伤，有的音乐则给予人抗争的勇气。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便借一曲充满力量的乐章，讲述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相传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发表了一场鼓舞民心的重要演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国王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经受住了身心的双重挑战，终于完成了演说。导演将全部笔墨聚焦于人物本身，还原了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普通人的心理历程，使影片更像是一则关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寓言。影片结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响起，舒缓而庄严的旋律带着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国王的声音在颤抖，而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水草舞》，这首曲子出自吴祖强、杜明新创作的芭蕾舞剧《虞美人》。旋律中竖琴如流水一般叮咚作响，恰如海底暗流缓缓涌动，自带静谧氛围感。木管乐器摇曳生姿，仿佛海底的水草随着岸波轻轻摆动，它们时而舒展，时而轻摇，传递出特有的温柔和治愈。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一共有21首，创作于1869年，是勃拉姆斯对吉普赛音乐风格的再创造，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尤其是其中的第五号，旋律一出便让人过耳不忘。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本身就是一场情绪的过山车，开头忧郁深情，但很快音乐便急转而入奔放的快板，节奏铿锵，力度对比强烈，充满了即兴般的自由与火花。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

0: 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让圣桑的天鹅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月光下的湖面。这首大提琴杰作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与其他乐章俏皮的动物形象不同，天鹅是一首纯净的爱歌。钢琴清澈的琶音如湖水微波般荡漾，为全曲奠定了静谧的基调。大提琴随后奏出那支无比优美绵长而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天鹅高贵脖颈的曲线在夜色中优雅滑行，旋律在极窄的音域内缓缓起伏，情感含蓄而深邃，将天鹅的高贵与静谧之美升华成了永恒的意象。

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序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阵春风，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1725年，出自维瓦尔第题为《和谐与创意的试验》的协奏曲集。作曲家亲自为他配了14行诗，描绘鸟鸣、溪流和微风，是早期标题音乐的典范。四季春一响起，就充满了跃动的生机。独奏小提琴与乐队交替奏出欢快的主旋律，仿佛春天大步流星的到来。你还能清晰地听到小提琴模仿的鸟鸣声，以及弦乐低音部象征的春雷滚滚。整个乐章结构工整，色彩明亮，像一幅用音符绘制的万物复苏的工笔画。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来自于法国现代作曲家勒内·奥布里的纯音乐作品，曲目的名称叫做《半月》。半月顾名思义就是半轮皎月挂天空的意思。古典吉他的弹拨温柔的就像月光一样，透过树叶的间隙，将斑斑驳驳的音符洒落进池塘。晚风、虫鸣、花香，最重要的还有心跳，一切都融汇于音乐，一切也都来自音乐。

勒内奥布里出生于1956年的法国，是一位多乐器演奏家、作曲家。他擅长包括吉他、曼陀林、不祖基琴、班卓琴、手风琴等在内的多种乐器，也是一位融合了古典乐的和声手法与现代配器的先锋音乐家。这首乐伴出自于他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的欢愉》，这是他的个人创作风格走向成熟时期的一张专辑，其中的很多作品甚至有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特有的朦胧感和诗意，拥有着让人放松和舒缓的力量。听着这首世界音乐风格的曲子，就像听到了一个人的一生，从天真的童年到热烈的青春，再到迷茫、恐惧和不断奔波的青年期。

而当钢琴响起，弦乐入场，旋律就带领我们缓步踏入平稳又享受着淡淡幸福的中年，而后是从容不迫的黄昏一般的老年，最后再次迎接梦一般的新生。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这段旋律是德沃夏克名为幽默却略带乡愁的小品，这是他八首幽默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原为钢琴而作，后改编为多种音乐版本而家喻户晓。音乐在轻盈跳跃的节奏与婉转叹息的旋律间形成微妙对比，主题旋律

甜美中却透着一丝忧伤，如同回忆中泛黄的微笑。中段突然转入明亮的大调，节奏变得活泼天真，仿佛孩童的嬉戏场景。最后主题再现，在渐弱中归于静谧。它被称为幽默曲，却更接近一种温柔的自嘲与怀念，恰似心头划过的一缕暖色惆怅。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

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共同编织的这片清凉夏夜即将走向尾声，请相信，无论白天多么燥热忙碌，总有古典音乐在每一个夏日深夜等待你，总有星空小夜曲为你守护一片安宁。愿你枕着今晚的旋律入眠，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清凉，下期星空小夜曲我们再会。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套曲《旅行岁月》是浪漫主义音乐中期标题钢琴套曲的杰作，作品共有三集，分别是《瑞士游记》、《意大利游记》和无标题的第三集。其中第一集《瑞士游记》记录的是李斯特在阿尔卑斯山区度过的幸福时光。1835至1836年间，李斯特在瑞士创作了19首作品。1848至1854年间，他重新修改了这一系列，并于1855年以《旅行岁月》第一年《瑞士》的标题出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旅行岁月》第一集《瑞士游记》。

斯特的《旅行岁月》是浪漫主义标题钢琴套曲的代表作品之一，每一首小品都像是一首辞藻优美的诗歌。这部系列钢琴曲集集高超的技巧与丰富的意象于一身，与第一集《瑞士游记》一样，《旅行岁月》的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主要是写景状物和以景抒情。1837年，李斯特与玛丽来到意大利，在米兰逗留一段时间之后，玛丽在科莫湖畔的贝尔拉桥生下了女儿科西玛。之后，他们又经过威尼斯、罗马、拿波里等地，而后回到维也纳。意大利游记是李斯特行走在意大利宏伟的建筑群间，穿梭于各类雕像、绘画等艺术时空中，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后产生创作灵感而写成的作品，生动地记录了李斯特在意大利期间的生活和思想历程。当地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在他的音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天鹅湖是芭蕾舞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真正让天鹅湖成为经典的是柴可夫斯基华美浪漫的音乐。天鹅湖的音乐旋律优美，结构紧凑，其间重复使用主题的创作手法具有明显的歌剧化技巧。天鹅湖每一场的音乐都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对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画，对场景的描写和对戏剧矛盾的推动，具有深刻的交响性。此外，这些音乐又像一首首具有浪漫色彩的抒情诗篇，历经百年，久演不衰，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蒂于1878年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吉普赛音乐，萨拉萨蒂通过音乐描绘了吉普赛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乐观自由的民族性格。

流浪者之歌自始至终都十分讲究音乐的渲染效果和小提琴的演奏技巧，这首作品形象地刻画了流浪的吉普赛人，表达了他们时而忧郁伤感，时而刚强豪放又不乏诗意的民族性格。在小提琴演奏方面，16分音符的快速跑动，短促而充满动力，左手的拨弦，右手的滑奏都充满趣味性。这首作品的演奏速度非常快，要求演奏者在练习的时候必须遵循由慢到快的原则，做到每个音符都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同时，左手高音的泛音、快速换把都需要演奏者慢慢地进行练习，不能操之过急。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是因为这首作品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更多的是透过音乐，听者可以感受到吉普赛人的精神实质。除了旋律之外，这首作品的技术技巧也非常值得演奏家们琢磨。在萨拉萨蒂的年代，《流浪者之歌》鲜明的音乐特色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萨拉萨蒂通过即兴般的旋律和民族性的独特风格，将这首作品留在了小提琴世界曲库中，成为永存于世的经典之作。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品编号为 OP11 的 F 小调浪漫曲是作曲家德沃夏克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激情，展现了德沃夏克独特的音乐构思和超凡的音乐才能。

沃夏克的 F 小调浪漫曲原为弦乐四重奏中的慢板乐章，后来被改编为小提琴与乐队版本。这首作品开篇以具有斯拉夫民族特质的忧郁气息打动人心，怀旧的主题旋律在 F 小调的渲染下更显深情。德沃夏克在这首作品中将捷克民间音乐元素与古典形式完美融合，创造出既民族又世界的音乐语言。

宾斯坦作为19世纪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兼具技巧性与抒情性。鲁宾斯坦的降 E 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60年，这首作品出自钢琴曲集《彼得堡晚会》，后来被改编为小提琴独奏版本，广为流传。鲁宾斯坦降 E 大调浪漫曲旋律柔婉，充满诗意，在降 E 大调的温暖色调中流淌着淡淡的忧伤。鲁宾斯坦在这首作品中表达了他对钢琴音色的深刻理解，即使在小提琴改编版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原作那种如歌般的质感。

在许多爱情电影和电视剧中都出现过弗兰克米尔斯的浪漫序曲。这首作品创作于20世纪后期，既保留了古典音乐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作品开篇的琶音如同清晨的露珠一般清澈，主题旋律像一首无词的歌谣，温柔地诉说着爱的故事。中段隐约可闻的流水般音型如小溪流淌，为作品增添了许多自然的灵动气息。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

月一日首演。这部歌剧聚焦普通人的爱恨悲欢，在创作上突破了意大利传统歌剧重人声轻乐队的定式，大幅强化管弦乐的叙事功能。作曲家本人更是将其称作自己最出色的音乐杰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曼农莱斯科》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的间奏曲，由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录音来自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

在歌剧《曼农·莱斯科》第二幕的结尾，女主角曼农遭人陷害被捕，即将被流放，她的恋人格里厄陷入绝望，四处奔走想要营救她。这首间奏曲就承接了这一剧情，用音乐描绘人物心境与剧情转折，渲染曼农被囚禁的孤寂与爱人被迫分离的悲伤，同时为第三幕的氛围做铺垫，预示全剧最终将以悲剧结束。这首间奏曲风格悠长婉转，满含不舍与悲怆，既承袭了意大利歌剧优美的旋律特质，又以层次丰富的乐队演奏诉说着人物内心的挣扎，历经百年依旧动人心弦。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刚开始接触歌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些有名的唱段大多叫咏叹调，可有时候又会听到宣叙调这个词，它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咏叹调和宣叙调都是歌剧中的演唱形式，宣叙调有点像唱着说话，是用来讲故事推进剧情的，它介于说和唱之间，有点像戏曲里的念白。咏叹调则是歌剧里最打动人的部分，它旋律优美，音乐性更强，一般用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常常是整部剧的亮点。在歌剧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形式，早期的歌剧几乎都是宣叙调。宣叙调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朗诵，是一种半说半唱的风格。17世纪，人们觉得光有宣叙调，歌剧还不够精彩，得有更好听的音乐，于是咏叹调就诞生了。总结一下咏叹调的新特点，那就是咏叹调不再侧重歌词，它更注重旋律，内容不是讲歌剧故事，而是抒发感情，伴奏经过精心设计，音乐结构也更为完整。随着歌剧发展，咏叹调越来越长，也越来越精彩，作曲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歌手们也能通过高难度唱段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歌剧里，宣叙调和咏叹调分得很清楚，通常是先有一段宣叙调作为引子，接着才是大段的咏叹调。不过后来这两种形式开始融合，比如在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中，宣叙调变得更有旋律性，咏叹调也带有朗诵的感觉，这样一来整部歌剧都变得更加连贯，更加好听了。精彩的歌剧故事也借着这样美妙的音乐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

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成立于1842年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世界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乐团以纯正的维也纳风格以及细腻美妙的音色闻名于世。维也纳爱乐乐团传承欧洲古典音乐传统，以高水准的演绎传递音乐中的人文精神，让古典音乐融入大众生活。我们来欣赏维也纳爱乐乐团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的精彩演出，一起来聆听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选段。

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最杰出的管弦作品之一，作品包含日出、雅剧、群舞三部分，以丰富的和声描绘晨曦的苏醒、牧歌式的抒情与狂欢的舞蹈，是全面展现交响乐队音色与技巧的巅峰之作，常常作为音乐会压轴曲目。

继2026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彩虹圆舞曲》之后，在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我们再次听到了费洛伦斯·普赖斯的作品，这就是温暖质朴的《崇敬》。这首作品风格简洁内敛，充满敬畏与温柔的力量，是对生命的礼赞。

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四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四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 Hips Don't Lie 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 2010年南非世界杯， 夏奇拉演唱的《瓦卡瓦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瓦卡瓦卡魔性又充满力量。瓦卡瓦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Shakira》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希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她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一小节我们会听到水龙吟与九州童两首精彩的民乐合奏，选自中国唱片集团出品的《强国复兴新征程·山河之美》器乐篇章。刚刚听到的水龙吟以苍劲的弦乐开篇，琵琶的轮指如雨点落入江面，婉转笛声萦绕其间，勾勒出龙腾云水间的壮阔意境。那接下来这一首《九州童》曲风更加开阔，古筝沉稳铺陈基调，二胡与笛子婉转呼应，仿若江河奔涌向前，一路奔赴相融汇聚，尽显山河辽阔、九州同心的壮阔气象。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每逢端午，江河之上龙舟列队，健儿挥桨破浪，奋勇角逐，场面气势磅礴。赛龙舟寄托着人们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也诠释着凝心聚力、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是极具端午代表性的传统民俗。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音乐作品《赛龙夺锦》，根据同名广东音乐改编。 广东音乐赛龙夺锦鲜活的描摹出端午龙舟竞渡的民俗盛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新乐府改编版赛龙夺锦，保留了原作的核心旋律，运用魔镜变奏等现代作曲编曲手法，使音乐层次更加丰富。电子鼓、低音贝斯等现代电子音乐多变的音色，张力十足，层层推进情绪，将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场景推向高潮。 传统广东音乐的古朴韵味与现代电子音乐的强劲旋律相融共生，生动勾勒出龙舟竞渡、江岸欢腾的热闹画卷。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什么样的歌曲最容易让我们感慨时光呢？我想或许不是直接讨论时间的作品，而是那些关于少年的歌。

上世纪八零年代初，一部来自德国的经典电影《英俊少年》风靡我国，片中那首根据主演的故事量身打造的歌曲《小小少年》成为家喻户晓的儿歌。歌曲原版就是由电影的主人公海因切演唱，他清亮的歌声赢得广泛赞誉，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小小少年》，孩子们的歌声充满天真烂漫的气息，将少年时光的无忧无虑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而灵动，契合歌曲主题。凭借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演绎，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的这个版本成为了几代人童年记忆中的经典儿歌。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梦之旅演唱组的《小小少年》，这个版本中三拍子的合唱改编充满了慢时光的悠然与年少时的情愫，洋溢着理想主义的阳光与涟漪，清新女声与沉稳男声交错配合，令人沉浸于无尽幻想的气氛中。

0: 2024年，周一赛的乐队为电影《抓娃娃》翻唱了一版《小小少年》作为电影插曲。他们从中年人的视角对歌曲进行改编，仿佛是在与歌词中的小小少年进行隔空对话。主唱边远的唱腔潇洒而豁达，新加入的说唱段落也格外暖心，似乎让人可以在音乐中与少年时的某个遗憾达成和解，也让人们在老歌中获得新的感动。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流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哄孩子睡觉时唱起的曲调，在不同的地方，妈妈们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以不同的旋律来表达精神内涵相同的摇篮曲。

月而明，风而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优美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是摇篮曲最大的特点，平和舒缓的曲调容易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孩子尽快入睡。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这首歌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椒丝坐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